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于6月17日在法国东。

0: 布埃维昂闭幕，峰会就伊朗和乌克兰局势等议题发布了九份成果文件。虽然本次峰会没有发布首脑宣言，但汇总了九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在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本次峰会的主席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表示，各国领导人在峰会上进行了高质量的讨论，实现了真正的合作。在去年的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议首日就回国了，没有参加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讨论，但今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参与了讨论。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都认为俄罗斯并未展现出寻求和平的真诚意愿。我相信这次峰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强调，本次峰会确认，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成员国仍保持着团结。
1: 白宫6月17日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且备忘录已生效。一位美国官员也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介绍称，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首先于14日以电子方式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其后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以电子方式签了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的一名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特朗普于访问法国期间，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晚餐会上签署了一份文件，相关照片已发送给伊朗及各个调停国。美伊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起初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阿克西奥斯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两国代表团19日将在瑞士举行磋商，美方代表团由副总统万斯率领，一方代表团由议长卡利巴夫率领。
0: 正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于当地时间6月17日上午，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前的广场与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夫妇一同出席了欢迎仪式。在广场上，就读于当地日本人学校的孩子们也挥舞着两国国旗表示欢迎。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与孩子们亲切地打招呼，并一同合影留念。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位陛下来到广场上的战没者纪念碑前敬献了鲜花，并进行了一分半的默哀以悼念战没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曾与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交战，印尼当时处于荷兰的统治之下。期间，原日军曾俘虏荷兰士兵并羁押当地居民，大批人员在遭受强迫劳动等折磨后失去了生命。天皇陛下在本次出访前向媒体表示，特别是在荷兰，至今仍有人在承受着当时的苦痛，我想就此表达自己的心意。同时，我认为从过去的历史中虚心吸取教训并加深理解，培养热爱和平之心极为重要。
1: 6月1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的白皮书。外交部长王毅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白皮书进行了解读，阐述了中国所追求的国际秩序，强调中国望与新兴经济体等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王毅强调了中国捍卫联合国、重视多边主义的立场，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据分析，此番发言针对的是美国。王毅还表示，将继续与新兴经济体等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要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关于中东局势，他表示， 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该白皮书指出，军国主义沉渣泛起，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据认为该言论指向日本。此外，白皮书还指出，少数国家主导，大多数国家从属，这样的世界不是一个好世界。据分析，中国以此重申，希望改变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
0: 被认为持推动两岸交流立场的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6月16日结束了访美之行。他强调自己只在实现台海和平的立场获得了美方的理解。但部分台湾媒体报道称，郑丽文与特朗普政府要人的会面被取消，从而对他的访美成果提出了质疑。郑丽文此次访美历时约2周，期间他访问了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国会众参两院的十名议员以及专家交换了意见，还在智库发表了演讲。郑丽文17日在台北举行记者会，他强调在此次访问当中，自己旨在通过两岸对话与交流实现台海和平的立场获得了美方的理解。郑丽文随后表示，没有人想看到两岸冲突、战争，国民党更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只能坚定、勇敢并稳健地踏向和平方向。但部分台湾媒体报道称，郑丽文与特朗普政府要人的会面被取消，从而对他的访美成果提出了质疑。对此，郑丽文在记者会上予以了驳斥，称相关报道通通都不是事实。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出席七国集团法国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结合本届峰会的一系列议题，双方一致表示，今后将在包括确保关键矿产稳定供应在内的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针对商铺及活动场所等使用的背景音乐，让歌手和演奏家能够获得相关使用费的著作权法修订案，在6月17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赞成获得通过，新法获得成立。随着访日外国游客的大幅增加，位于大分县别府市鹤见岳的别府空中缆车2025年度的搭乘者超过46万8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6课。
0: 我们接着第12课继续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16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娅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娅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娅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娅回答说：
2: はい。
0: 嗯。
2: 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娅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12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
5: 有名な温泉，
0: 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1: 多么活泼的猴子。
5: 元気な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活泼。
5: 猿
0: 是猴子，句尾加上了寻求对方共鸣的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1: 是啊，真活泼。
5: 本当，
0: 意思是是啊，表示听话人也有同感。
5: 元気な
0: 用在句尾时，去掉な变成了
5: 元気で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元気な猿。 元気な猿ですね。元気ですね。
1: 试试看。
0: 再来练习说一下其他的感想。温泉的周围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请想想看，多么安静的地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安静是
5: 静かな，静かな。
0: 地方是
5: 場所，場所。
0: 好，请回答。
8: 静かな場所ですね。
0: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5: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0: 景色是
5: 景色，景色。
0: 好，请回答。
6: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嘿，
3: 嘿，
1: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嘿，
3: 嘿。嘿，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嘿，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啊，猿がいっぱい。
5: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4: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2: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4: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1: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0: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1: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0: 是的，哎，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1: 的确啊，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啊，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0: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1: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0: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1: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下期节目见。